0: 하나 더 매달리기 이래. 나 하나 같은 그 과거 중에 나의 같은 중 하나 더 돼. 나의 비해전 아직 일하기 해라 코나 더 돼. 코나 더 돼. 나 하나 같은 이 코나 더 돼. 나 하나 더 돼. 나 하나 더 돼. 나 하나 더 돼. 나 하나 더 돼. 나 하나 더 돼. 나 하나 더 돼. 나 하나 더 돼. 나 하나 더 돼. 나 하나 더 돼. 나 하나 더 돼. 나 하나
1: 这些关于我现在一个控制的了，老了啦，一买就完了的一个结果。大家还会听懂？大家是控制，应该明白的，对不对？那甚至，你这快，你那了，你是发生你还知道，就是听你怎么你，你说你还知道，是去了，这边在一些矿上，估计你。
0: 那个现在的，现在一个人家伙，非常精神，很多人在苦里打拼的。你看那苦里，苦里是到，你苦里是到，不仅有种，遇到，日本，体力的体重，还有个群，那个个夏天那个，那个1959年时候那个苦的，那苦的体力的亏损那个夏天，那个。
1: 这个光和困难的，这个，这些地里的皮，这皮，这些光也阿来一件，然后皮我给，哎，阿天我就给他阿天来，哎，这光也阿来一件也困难，哎，因为可能讲，嗯，等到他空，那个去那个，一下面他到那个会到那个东西，时间来讲，你到那可上了，嗯，可能我去那到那，我去那的。 有时候吃好饭的，拿到来我晚上没事，你也吃上。你到那个春节之内的，好不容易，也还是那边的可能是去是别人，那种过那个的，现在拿到户口里去存的的，还放点的是跟底下的，不大的上，所以可能口味那边的。 就是好像在那，在那喝点矿泉水，然后就空，你等下那是去那几家行个去，搞点好东西，那是那点，那个吃那点好喝的，才便宜的。
2: 嗯，
1: 是啊，对的。太喝完那都会喝到那里的，不喝，那往这边那里，一天到晚的口味给你清了，现在，一直喝的人二，二一天的，你怎么这样子？
0: 你从这个天啊，到这个么子地，那我来去了，到这，到空到去，嗯，从这天来地，地下你是在这，还是别个地，地下你是啥？那空到这地下，你看你看你这，一天60几个，多少个呢？60几个，多少个呢？是卡，这初中生的，
1: 嗯，
0: 你从这个天啊，空，那这边了。 哎，买多少这种，咱家是越小众，那一个那个东西。我听到我们这边的话，那，咱家不听说，总是空的在，那人家在的。
1: 嗯。
0: 你在，他空一个，我在那边，他空的在一个。也算也，嗯，也提供个这些，也提供。那一个是开会，嗯，会议啊的。 也去空了，超我该是我要提出来了，也去空空出来，也去那个第一个我该，也去关心的了。
2: 嗯。
0: 也算第一，去看了你就讲，我那时候已经说过，我那第，也算一些，嗯，也去空空出来，你都把空空，我那时候那一段那给我呢，也算第一去空空出来，也算些看，其实我不老，然后亏东西都好看的，你讲，也算也去了个第二呢。
1: 刚才你给种的，刚才你给种的，你还是那个玩。
2: 嗯。
1: 在快化工时代也去空，工二十一点上了，天热了，那估计也去空工，主要是也去那个别的，一直到化工那人这种也去空，那乱想，那乱想工，我估计那个乱想工，我估计天太冷了，到马上就上天热了。
2: 嗯。
1: 你说是吧？
0: 我那个，你上也去那个别的地方哈，我在那个地方也去过去了，也去报出手啊，那个亲，那以后一空，那个我是去那个那个，我那时候那人家在那个那里去的，我那。